0: 有啊，老板娘，来这里，来老板，你要唱个这个来，哎哥，这上岸来这家来了。跟毛山东写了不？你在上海玩的比？
1: 我毛写，嘿，
2: 阿木阿金伯，
3: 哎，别弄，阿木应该，阿木跟金老板，我不是金了，不喊了不得呢。
2: 不能用我的，哎，关机，哎，关机，
4: 不能讲了不？关机，你也不该去比这个叫，这个叫
2: 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
4: 没来。我一人引路，
2: 我讲，我坐起
4: 来。我问你，
2: 我坐起来。
4: 我讲的啥？我讲的，我讲的，我讲的啥？你
0: 讲的。
2: 你打玻璃吗？